0: 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0: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00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胖边蓉儿。天知道伤口撒白糖这个操作有用吗？比如我们被烫伤了，或者是磕碰出血了，一时没办法找医生怎么办呢？有人会告诉你，伤口撒一些白糖还真的有用呢。在处理伤口方面，撒上白糖那是一种传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被证实有效的方法。好，咱们来了解一下。在伤口那儿，白糖和周围细胞之间有浓度差，会吸走水分，这样细菌就有可能脱水而死了，伤口处的水肿组织也能消肿。另一方面，白糖溶解以后还会在伤口处形成一层保护膜，让外面的细菌也进不来，这样一杀再防，既避免了感染，还给皮肤提供了愈合的无菌环境。另外，白糖还有促凝作用，糖分有助于血液凝固形成血痂，保护伤口不受进一步的损伤。白糖的温和刺激还可以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一定程度上减轻伤口的疼痛感。但也要说过来，虽然白糖处理伤口是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愈合的，但这种方法不应该替代专业的医疗护理。在伤口严重深或者是已经感染的情况之下，就应该立即寻求医疗帮助。而在家中使用白糖处理伤口的时候，应该保持伤口清洁，

0: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这是一支来自北京的女生独立摇滚乐队，以浓郁的迷幻气质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著称。他们是简约情人乐队，其音乐兼具自由狂放与低调唯美，颓废性感与冷峻成熟完美交融。2024年底，他们的歌曲被用在电影《好东西》中，让这支低调的乐队意外进入了大众视野，蜜壶也因此被更多人所知。他们的音乐或许不会让你瞬间热血沸腾，但一定会在某个深夜精准地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0: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卡洛斯·富恩特斯《我们的土地》。这本书的视角被人尊称为书中之书，比百年孤独还要宏大，比佩德罗·巴拉莫还要奇特。书里不是讲的一个家族的故事，而是三个大陆，旧大陆、新大陆、另一个大陆的故事。书里的权力、欲望、文化冲突，每一个都被展现到更宽广、更深邃的领域。富恩特斯用神话、历史、哲学编织了一部关于拉美身份的宏大叙事，它涵盖了从古罗马到现代的整个西方文明史，征服者的贪婪、殖民地的反抗、文化的融合与撕裂，全都在这本书里。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原来拉美不只是地理上的大陆，更是文化、历史和命运交织的精神世界。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城市。

0: 千里驰援浙江应急力量奔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抢险。近日，西藏吉隆遭遇泥石流灾害，浙江威航智能科技西藏分公司派出三名飞手，出动三架无人机，调运物资及救援人员到受灾核心区域。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上资讯孔颖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喝酒会有五个阶段，第二阶段如果停杯那是刚刚好。我们都知道喝酒是社交，更是生活的调味剂，只需成佳话不能成笑话。喝酒从最初的愉悦到最后的醉酒有一系列的阶段，把握不好可真的成笑话了。第一个阶段小酌，这个阶段大家都是完全清醒的，言谈举止都在掌控之中，酒精的作用刚刚开始显现，你的理智和自控力依然很强大。第二阶段微醺，这个阶段是喝酒的最佳状态，可以说是回忆大师，你会感到轻微的放松，开始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整个人轻松加愉快，对健康也是一个合适的程度。第三阶段主动，吹牛大师上场了。当

0: 习一下。第二阶段是什么呀？第二阶段微醺，大家回忆当年勇，说起以前的美妙时光，差不多了。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4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哎，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

近日呢，浙江多所高校啊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这个离轨群组。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省级争霸赛阶段的小组赛赛程正式公布，中国女排晋级亚锦赛决赛，将与泰国队争夺冠军。以上资讯由口语编辑舒克播报，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周内再会。

见人面，四国风行运，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见破长空。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你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生活新推观。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科技悬挂在时代浪潮的前沿，人们都想要去触碰，去追赶，去驾驭，但总会以迷失一些东西为代价。因为浪潮追赶迷失太多，又有简单不可失去，这是失浪潮乐队的由来。正如乐队最初的想法一样，做一些简单的音乐来表达简单的东西，让更多的人听起来觉得吐槽有意思，达到既讨厌又喜欢的境界，让听众可以偷偷地躲在被窝里听，享受个人空间。而在他们的音乐里充斥着复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

乐队赵杰舒克，皇后皮箱乐队，一支成立于2008年的台湾摇滚乐队，以独特的迷幻、复古和独立的风格著称，深受英美60、70年代摇滚乐的影响，融合了布鲁斯、R&B 等多种元素。皇后皮箱被誉为是台湾乐团中的异类，媒体形容他们的音乐是旋律出色的老英式摇滚。他们的创作像是一出黑色喜剧，总有意想不到的转折。乐团用幽默与自嘲的方式，让严肃的事儿变得轻松，有个性又不失温暖。他们的音乐风格迷人，表达生活与爱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点钟来刷新一下这个点位的时事资讯。截止到这个29号的18点，尼泊尔北部地区的山洪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开学在即，如何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那么医生介绍啊，生物钟的调整和维持呢，需要维持到1到2周的时间。出现焦虑啊、烦躁啊、厌学情绪，及时寻求帮助。近日，杭州桐庐一位老人不慎摔倒，附近车行的几位店员看到之后，没有丝毫犹豫，便冲上前去将老人扶起，拿来毛巾为他擦洗，细心照料。事后呢，老人家属专门送来水果答谢，一份毫不犹豫的善意换来一份暖心的回响，创造队史这个中超的最大赢球比分，浙江绿城6-0大胜云南玉坤。以上资讯由昆明编辑舒科播报，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周内再会。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田又丧一直根植于西安的年轻乐队，做着日系独立摇滚。在主唱李一萌的幻想里，有玻璃可乐瓶、汽水瓶，跳着霹雳舞的妈妈，烫着波浪卷，被晚风吹起来的窗帘，还有一台冰箱，一辆见了泥的皮卡，有牵手的闪回镜头，还有被树割开的月光，这些加在一起组成他的少女幻想。年轻人似乎总是处在时而甜时而丧的矛盾状态，乐队的名字由此而来。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句名言，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化。从后摇到 emo punk 再到 hardcore， 复杂鼓点引领的强烈节奏，极具渲染力的吉他声响，营造出厚实有层次的迷离音墙，搭配 VJ 与合成器的点缀，在激进的旋律之中找到瞬间的沉稳与反思。
1: 好

0: 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中午的12点钟，来刷新一下这个点位的时事资讯。当地时间的8月29号中午12:40，位于塞尔维亚沙巴茨市的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正式投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这个量产的仪式啊，并为下线的001号机器人颁发认证名牌。那么今年的5月27号呢，武契奇曾专访这个嘉兴的敏实集团未来工厂，感叹这里呢就像22世纪。仅仅3个月后呢，欧洲人形机器人量产第一基地就花落塞尔维亚，标志着中塞高端制造迈入了新的阶段。历史性突破，杭州姑娘皮划艇世锦赛夺冠。昨天国家动物博物馆内的监控拍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层的濒危动物展厅内，两个孩子呢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鹱标本前的玩闹，不断的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呢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一起玩闹。期间呢，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受损，在场的其他游客呢及时告知了馆方，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受损标本目前呢由专业人员处理修复。警方通报了上海高价一车与法拉利竞速。8月24号的21点，刘某某、陈某某为追求刺激，驾驶车辆伴有这个竞速穿插的危险性。

风行运，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你的生活因你而火热。潮生活，新推官。

歌词让观众猝不及防。私下里他说话温和但坚决不改。除了主唱韦一夫还负责歌词创作，对许多乐迷来说，柏林护士的英文歌词塑造了乐队的主要形象，优雅而叛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

洪灾害的风险预警，预计呢，明天上午到明天上午的9点，临安区淳安县可能会发生这个山洪灾害，请属地居民往来游客及时了解降雨山洪的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注意安全，防范山洪风险。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1.94万亿元。

国风行运，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你的生活因你而火热。潮生活新推官，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哪里有另一个天地，快让我自由呼吸，跳进蜜的湖里，慵懒

情人乐队是中国内地迷幻气质浓郁的女生独立摇滚乐队，但他们自己却说，只能说风格是后人的定义，在写音乐的时候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选用了具有80到90年代感音色的乐器，用传统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0: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第一次听到一道中国菜的名字叫李鸿章杂碎。这个杂碎是物理意义上的杂碎，没有骂人的意思。一道中国菜出了国还是中国菜吗？在电影当中，徐福和饭店的阿拉伯老板有过一番关于要不要适应当地口味的争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李鸿章杂碎就应运而生了。它更像是一个美国版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品尝美食。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日，杭州萧山多家医院推出了夜间门诊服务，覆盖了推拿、疼痛、口腔、儿科、针灸、理疗、皮肤科等多个科室，延时接诊，为群众就医打通了便民通道。这些科室房源号比较的紧俏，有的甚至要靠抢了。在18度的溶洞里沉浸式打卡《盗墓笔记》，杭州灵山景区联动《盗墓笔记》推出了见天真念主题活动。
1: 您现在正在收
2: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中医上认为，脾主运化，湿气重则脾胃功能容易受影响，出现食欲不振、身体困倦等情况，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饮食上多吃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薏米、赤小豆、山药、冬瓜、扁豆等等。薏米赤小豆粥就是一道经典的祛湿方，早晚温服最适宜。生活当中呢，要避免久居潮湿的环境里，雨天减少外出，衣服和被子呢要经常晾晒。运动方面呢，推荐大家八段锦、太极拳这样的一些。

0: 花椒煮水泡脚，水温40度左右，泡15到20分钟，有助于身体温经散寒，促进湿气的排出。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胖冰人，主打一个天之大。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喝酒会有五个阶段，第二阶段如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这是一支来自北京的女生独立摇滚乐队，以浓郁的迷幻气质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著称，他们是简约情人乐队，其音乐兼具自由狂放与低调唯美，颓废性感与冷峻成熟完美交融。2024年底，他们的歌曲被用在电影《好东西》中，让这支低调的乐队意外进入了大众视野，蜜壶也因此被更多人所知。他们的音乐或许不会让你瞬间热血沸腾，但一定会在某个深夜精准地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来自于达纳·麦肯齐《无言的宇宙》。从这本书里可以先认识数学中最经典的24个公式。那这本书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只讲这24个公式，所有喜欢数学的朋友们要看向这本书了，因为它还用公式串起了整个数学史，从1+1=2

0: 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啊？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出，展期只有30天。开展首日的场面用疯狂来形容也是毫不夸张啊！这波连夜决定每周六增设深夜延时专场，开放至次日清晨6点，国有博物馆通宵运营，这在国内几乎也是找不出先例啊！消息一出，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争论的热点。本周末，杭州西溪湿地周家村大码头广场旁成片彼岸花惊艳上岸，游客们穿行草木之间，邂逅这一抹秋日限定绚烂，感受独属于江南的秋意浪漫。著名的钢琴家郎朗前几天无预警地闪现了杭州大都路，来了一场钢琴快闪。在如今的游客眼中，大都路是非常有趣味的一条杭州游玩线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这条路也兜住了杭州运河的千年烟火。本周末，绍兴书圣故里临河民居屋檐下藤上挂着7个青绿色的葫芦，网友随手拍下照片发到了网上之后呢，是走红了。隔河

国风行运，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FM99.6，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你的生活因你而火热。潮生活新推官，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哪里有另一个天地，快让我自

但他们自己却说，只能说风格是后人的定义，在写音乐的时候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选用了具有80到90年代感音色的乐器，用传统的硬件混音的方式制造出磁带版复古的温暖质感的旋律，听起来确实是好东西。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生无哀乐，2018年成立于武汉。乐队取名字嵇康的《生无哀乐论》，以民族乐器为核心驱动力，加入电子乐器及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融合了宗教、迷幻、自由、即兴等多种个性化的风格元素。主唱杨宗勋说，乐器只是一种工具，他认为这个乐器发出的声音不错，他就可以把这个声音加入到音乐当中。所以乐队的风格其实是民族乐器和摇滚的融合实验。

酒精的作用刚刚开始显现，你的理智和自控力依然很强大。第二阶段，微醺，这个阶段是喝酒的最佳状态，可以说是回忆大师。你会感到轻微的放松，开始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整个人轻松加愉快，对健康也是一个合适的程度。第三阶段，主动吹牛大师上场了。当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基本就打

浙西北一带上空出现了大片的降水回波，局部雨势较强，14点近三个小时累积雨量最大出现在嘉兴同乡三村村，近65毫米。杭州新一批演唱会官宣定档，张杰、萧敬腾、苏建信、信、艾瑞克、周、信哲、汉斯季默。金秋九月，杭州的演出阵容绝对让你目不暇接。网警依法查处两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案件。我国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现房销售制度改革再进一步。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边柔儿。主打一个天之道。从小我听老妈说，熬鱼汤如果要熬成浓白鲜香，那就要用大火，而鸡汤清亮，那就要用小火。天知道这是为什么呀？明明水开了，不管大火小火都是100度啊，真的天知道。汤质感怎么样，主要是看气泡的大和小，多和少。大火出白汤，那是因为强烈的对流，剧烈的沸腾的大气泡可以把汤当中的油脂分子搅碎，把蛋白质撕碎，小分子与水乳化，同时也会加速腥味的物质挥发，所以看起来就奶白，喝起来也更浓厚。而小火出清汤，那是因为温和的对流，较小的气泡可以减少对于食材的切割，汤就更加澄清了。小火当中的肌肉纤维会逐渐软化，更加鲜嫩多汁，维生素 B、 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可以较好的保留。如果想要

0: 潮生活新推官。
1: 总是找不到简单还好喝的居家的茶水，那今天呢，高兰教你做一款生姜红枣水，两片生姜，两颗红枣去核，冰块，再加上一点纯净水，一点点红糖，红枣压碎，生姜放进杯子里，加满冰块，倒入纯净水，放红糖搅匀，温润香甜，冰着喝不会燥热，好喝也很特别。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

0: 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天哪，没想到这部电影居然要上了！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的温柔科幻预言，2021年豆瓣年度最受关注的图书改编，《乔乔的异想世界》导演和星期三艾格尼斯主角，以及艾米亚当斯，原著作者石黑

台风沙德尔余威尚在，警惕午后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未来一周杭州是雨雨雨不停。在杭州买个菜就能脱单，杭州余杭农贸市场的月老办事处火了。这个备受市民欢迎的月老办事处是一个面向全体市民开放的公益婚恋服务点。据市场负责人介绍，菜市场有烟火气，不像婚介所那么正式，年轻人来这儿也不紧张不拘束，逛着逛着说不定缘分就来了。昨天四川内江浙江舟山女婿为四川岳父庆生，专程带去40斤海鲜，媳妇儿回娘家下厨做出了一桌川浙融合菜，家里来了好多客人，爸妈觉得挺有面子。网友说，跨越2000公里的心意都在这一桌菜里了。重庆辟谣饮料被外卖员加百草库，目前公安机关已对造谣者展开调查，网传信息已经删除。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

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太小了，即使有大蒜素也很难与手指紧密的结合，只能从指缝间溜走了。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头啊，哎，咱们天马行空想象一下，那么多头的大象一起漂浮在空中，哎，这画面太神奇了。其实啊，每一朵云都是由极多的小水滴和小冰晶构成，最大的小水滴直径仅仅0.2毫米，也就是说用20亿滴这样的小水滴才能装满一汤勺。云顶和云底之间是有温差的，这种温差也就导致上升气流能够把云托举住了，哎，让大象飞起来是那么容易啊。量化云朵重量给评估云水资源提供了一个思路，未来科技会帮助我们更合理的开发利用云水资源。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

0: 好意头，装点家门口。以上资讯由孔颖编辑，荣儿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

0: 外的我彻底心碎，泪如泉涌。是啊，我们总是在去找一些借口去掩盖真实世界的残酷，我们都曾天真倔强，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低下了头。也感谢这部电影让我找回了那久违的热爱，感谢那么完美的小演员，感谢这部电影的出现，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可以看到这部电影。 I'm thinking out loud,
1: we won't need nothing else.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单词，自律机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1: 还有我
2: 也要出钱出力。
1: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2: 我太难了。
3: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围棋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4: 那是谁的错？
3: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2: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3: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2: 搜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他们像一杯在复古合成器与迷幻电音中精心调制的赛博特调，入口是主唱冯璇慵懒迷离的声线，回味却是电子乐严谨的循环律动和无尽的想象力。他们是墨菲定律乐队，华语乐坛中为数不多的能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制作的全能型双人创作乐团，以键盘和合成器为核心，在严谨的循环乐段中探索电子元素，融合 trip hop 的迷幻感和合成器流行的复古律动，这种在主流和独立间的游走，让他们成为了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千面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

0: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起茶，
3: 哎。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商九九六，晚上十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0: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3: 说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从荒唐中来。

色，手机它按下来，那是满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2: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1: 没有。
2: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

0: 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1: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3: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4: 信息搜罗的广度，
6: 青岛啤酒携首款潮服亮相纽约，
4: 新闻落点的角度，中国

个深夜的观展专场，展厅开放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啊。国有博物馆怎么说通宵运营，国内是几无先例的。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10个小时里啊，展厅人流没有断过，一组看完离开，一组跟着进场。香港的观众陈六龄2度飞抵杭州，上周观展之后他直言不够看，所以啊再次背起行囊深夜抵杭直奔展厅。来自于台北的观众卢传文则是请了多位朋友帮他抢票啊，掐准了工作的间隙飞赴杭州，看完呢就

0: 讯快，资讯快跑。7:15，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

0: 星推官。
1: 总是找不到简单还好喝的居家的茶水，那今天呢，高兰教你做一款生姜红枣水。两片生姜，两颗红枣去核，冰块，再加上一点纯净水，一点点红糖，红枣压碎，生姜放进杯子里，加满冰块，倒入纯净水，放红糖搅匀，温润香甜，冰着喝不会燥热，好喝也很特别。
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

0: 赛决赛的赛场相遇。此前两次分别是2009年和2023年。无独有偶啊，那两次的结果也都是泰国女排取得了胜利。那么对于昨晚的这场决赛，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赛前曾经表示，这场决赛对于双方来说都很重要，中国女排要坚定地执行战术安排，同时保持信心，全力以赴地去拼，争取在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1: 昨天下午，杭州市警方中学女足姑娘们乘坐高铁抵达杭州东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呢，早就已经拉好横幅，迎接这群刚刚在全国赛场上创造历史的铿锵玫瑰。就在上周六晚，他们在福建漳州以一场荡气回肠的逆转，拿下了全国青。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7:24，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说上班路上的事儿啊。刚才也说了，新学期马上就要到了，这上。

0: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九九六，陪伴各位周一上班上学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明天起到周四，受到低压到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全省大部呢有较明显的降水，其中呢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具体来看，杭州今天多云到阴，中午到前半夜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度。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及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1: 三十号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举行，广东东莞队是以100-83击败浙江苍南队，获得首战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冠军。
2: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0: 证明，并非只有天才才能创造奇迹，只要脚步不停，前路自有长风为你而来。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全新一天，从民生996开始，新闻生活资讯一键激活你的早高峰。